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0: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

0: 些律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礼堂，悦动。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2: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插嘴，割进血肉里，即渗骨髓，被残肉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得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0: And now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苏运莹一首《时候》。在这首歌里，苏运莹的唱腔当中还带着一些戏腔的风格，或许原本她的唱腔里本就如此吧。而接下来这一首歌很多时候也有着类似的情况，那就是阿肆。阿肆很多作品呢也是由他人来演唱的时候呢，总觉得欠缺了一些味道哈，所以阿肆的很多的作品他自己唱的时候有着太多的个人标签在了。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微凉的心跳。

朵珀树音乐王于青和李宇合作的《未知星系角落》，算是两个女生之间的一种奇思妙想的对话吧。嗯，就是对于宇宙存有的一种浪漫的幻想，他们相信的就是处于某一个未知的空间里面，一定有超出我们人类认知的宇宙部分的存在。而回到生活当中，生活里的每一个点点滴滴，也就像这个浩瀚宇宙当中的尘埃一样，转瞬而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或许能够做的要做的就是，不管外界如何让我们蒙上灰尘，但仍然需要携手度过每一个最好的今天。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功夫胖这首庇护所，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特别的有意思，来自斯琴格日乐你好的世界版。2019年的时候，斯琴格日乐用了我们中国近50个民族的语言的你好这一个词，创作出了一首同名曲。那这也是他在更早些年的时候搜集少数民族古老歌谣之谣这一系列音乐专辑当中所产生的想法。那在这首歌之后呢，斯琴格日乐又萌生了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来创作你好，于是也就有了这一首被称为是国际版语言的，就各个国家的不同地方的这个语言版本的你好了。里面呢其实歌词就是只有两个字，你好。我们来听这一首《你好，世界版》。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康姆士这首《爱还是不够形容》，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回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非常的有意思，收录在一张音乐合集当中，一张汇集了十支岭南地区音乐人作品的音乐合集。而这张音乐合集呢，也是分成了 A、B 两个部分。 A 面呢是无定性，就展现各种形态独立音乐人们更加任性一点肆意的音乐的表达，而B 面作品呢，探世界，偏重旋律性，更多的是带着一些疗愈的色彩。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来自插牌乐队的一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带着一些新浪潮的特征啊，展示着就是那种，还是前两年的时候那一句吧，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种态度，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回声电台，这首《落日绮梦》，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黄旭这首《燕尾服》。歌曲里呢，它是一改以往的这种非常硬朗的风格哈，尝试起了复古舞曲和旋律说唱的结合，不仅写出的是爱情当中引人向往的热烈和活力，同样呈现出的还有一种缠绵和醇厚关于爱的故事，《燕尾服》。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榜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的个人作品《小小世界里守护你就好》，这是一首站在猫的视角，由猫猫写给我们的情歌。轻快的曲调也是慵懒和惬意的，就像歌里所唱，柔软的依靠也是淘气的胡闹。小小世界里守护你就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来来
6: 来
5: 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2: 对
5: 对，
12: 明天更美好。
1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来自吴青峰哥伦布的蛋，继续来听达文西这首生之于我。这首歌呢，他们是受到了西西弗斯所带来的启发，整首歌在合成器和弦乐构成的声场环境里，提醒我们要像西西弗斯那样勇敢地去迎接挑战，创造意义，对抗虚无。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

0: 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突破声乐吧，继续听齐一这种年少轻狂。这首歌里齐一把太多的内心的情绪放在了唱腔的微弱变化当中，有着很多叹气式的语气和说话式的倾诉感，也是把情绪烘托到了一定的位置了。相比较他以往偏摇滚的编曲里，这一次的年少轻狂更有着民谣化的一种表达，质朴真实。

在。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位歌手 TZT， 我听过他一些甜美的广告歌，会觉得这个少年，对于他的印象一定是定格在少年这两个字的。我会觉得这个少年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烦恼的事情，所以他的歌里面经常会是那些比较美好的呀、轻松的、少年气的东西。但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世界奇妙物语》，它不是关于口袋怪物的冒险游戏，它是写的一种无怨无悔的勇气，在水泥城当中构建出了一座梦幻的城堡。怎么来形容呢？就是这首歌里面唱着歌的 TZT 其实变成了彼得潘的一个状态，他会歌唱或者说倾诉那一种没有家但是有一个住址的那种焦躁情绪，很有共鸣感。接下来听到 TZT《世界奇妙物语》。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要请出的田约翰，他们的歌曲有一种很适合跟下午茶一起下肚的感觉，慵懒的、随意的、轻飘飘的，更重要的是轻松的，而且呢还是甜的，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其实还挺年轻，成立于2016年，虽然团队年轻，但是风格已经非常的稳定和成熟。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直到你带走我》，里面那种朦胧感十足的人声，还有轻快的电子，氛围感十足。哪怕有些人是第一次听田约翰，当他的另外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被那种很强烈的曲风或者是个性的表达所吸引，并且大声地喊出，我知道他们是田约翰。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应该也算是一首诗，因为它是从诗改编成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2016年许飞发布了这首歌，背后呢不能不提的一定还有诗人董玉芳的作词。他把父亲日记当中的片段呢采成词，然后呢被深深感动的许飞发现之后为他谱曲，用音符将字里行间那种父亲的爱和责任写成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歌的口味跟我们吃菜的口味是类似的吧，听多了那种华丽的重口味的红烧的大菜，有的时候一盘很清新很真实很接地气的可能是凉拌青菜或者老虎菜就能够征服你。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它里面只有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描述，一点都不华丽，一点也不会去玩弄那些词藻。所以有些人说这种潸然泪下的冲动是天然的。马上听到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9: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0: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1: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2: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巴西外卖平台陷入法律混战，巴西当地最大的外卖平台 iFood 最近起诉了外卖平台 Kida 以及 Kida 的母公司美团。 iFood 指控他们以商业间谍的行为实施不正当的竞争，具体包括通过付费访谈员工等等方式来获取商业机密。不过 Kida 回应表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针对他们的投诉或者是通知。此前 iFood 还曾经指控滴滴的巴西外卖业务99Food 存在间谍、非法广告攻击、商标不当使用等等行为。不过 iFood 也曾经因为报复入驻对手平台的餐厅而遭到反垄断的监管。金融时报指出， iFood 占据了巴西超过80%的外卖市场份额，但是许多餐厅和骑手都对他们一家独大的地位感到不满，也欢迎更多的竞争对手入局。目前 Kida 和 99Food 在当地的补贴措施都非常激进，同时这两家公司也正围绕着广告、商标还有商户二选一等的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诉讼战。星巴克跨界卖衣服，星巴克在全国门店上新服饰系列，包括马甲、 T 恤还有外套等等，定价从279元到459元不等。界面新闻指出，这也是星巴克首次在国内门店大规模的销售服饰类的商品。此前星巴克周边主要是以马克杯、保温杯等等家居产品为主，凭借着联名 IP 和限量发售的模式，在最近保持着较高的业务增速。面临瑞幸、库迪等等本土咖啡品牌的持续冲击，星巴克的客单价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下滑，他们也需要拓展新的营收渠道。不过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星巴克的服饰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品牌周边，购买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对星巴克品牌的认同和喜爱。有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认为，这些服饰定价过高，性价比不足。 Spotify 达成 AI 音乐授权协议，宣布了和环球音乐集团达成了一项 AI 音乐授权协议。 Spotify 将推出一个生成式 AI 工具，会员用户可以对歌曲进行翻唱和混音创作。 Spotify 方面表示，这个工具将为 Spotify 和艺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他们此前一直在和音乐行业探索如何利用 AI。 去年10月， Spotify 曾经和几大唱片公司签署了一项负责任使用 AI 的框架协议，但当时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产品形态。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华尔街对于 Spotify 的担忧。今年以来， Spotify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25%。 不过投资者对他们新的举措反应比较积极。 Spotify 的股价在演讲期间也一度上涨了 18%。 除了 AI 音乐工具， Spotify 还宣布与演出票务公司 Live Nation 合作，推出一项新的权益。 Spotify 的付费用户可以在演唱会门票公开发售之前优先购票。另外， Spotify 还表示他们的播客业务已经连续盈利两年，有声书也在美国市场拿下了大约两成的份额。互联网平台加速布局汽车赛道，京东、美团还有阿里巴巴最近都在汽车销售与服务领域展开新动作。其中京东与深蓝汽车联合推出了一个叫做 Open 出发的项目，这个项目的页面设计高度对标主流的打车应用，今天起也开始在济南上线内测。此前京东利用自己在用户洞察和汽车销售还有养护等等方面的资源，和广汽埃安与宁德时代共同推出了埃安 UT Super， 这款车型在去年底进入了交付阶段。另外4月10号，长安起源则宣布与天猫推出合作车型，将在天猫开启独家发售。而在今年的1月，美团还宣布构建买车用车加本地生活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目前在上海特斯拉、小鹏等等汽车品牌都在美团上线了试驾团购产品。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京东、阿里还有美团等等互联网平台在流量、数据等等方面优势明显，但是汽车作为低频高客单价强线下体验的商品，能否真正的实现线上闭环交易，或者是探索出新的有效商业模式，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OpenAI 调整订阅套餐，由于 AI 编程智能体 Codex 的使用量不断的增长，他们决定推出每月$100的 Pro 套餐。由于开发者通常连续好几个小时使用 AI 编程智能体辅助工作， AI 公司也正在不断的调整定价，来避免高昂的模型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此前 Anthropic 表示，如果订阅用户想要在 OpenClaw 等的第三方工具中接入 Claude 模型，需要额外付费。TechCrunch 认为 OpenAI 的新套餐是为了与 Anthropic 展开竞争。一位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与 Claude Code 相比， Codex 各个付费层级都能提供更高的性价比。另外，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发布博客提到自家住宅遭遇袭击，他认为对 AI 的恐惧和焦虑是有道理的，全社会需要共同应对 AI 所带来的巨变。国际市场表现拉动优衣库业绩，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了2026财年的上半年业绩。去年9月到今年2月的6个月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大约 15%， 达到$129亿，利润也同比增长 20%， 达到了$17.5亿，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主要受益于优衣库在日本以外市场的表现。最近几个财年，优衣库在北美还有欧洲的销售额每年增长 30%-50%， 他们持续在当地开设新的门店，还签下了费德勒、凯特·布兰切特等等品牌大使。而在中国市场，优衣库正在调整布局，淘汰效率不足的小店，在核心城市开大店和旗舰店，以此提升单店的销售额。他们还开始强调时尚感，主推弯刀裤等等产品，希望吸引年轻的消费群体。另外，迅销集团也上调了2026财年的全年业绩预期。集团高管表示，尽管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部分供应商涨价，但是优衣库会在产品上市前的一年时间开始筹备，化纤面料等等原材料的采购也早已经完成。不过战争的确导致部分市场的运输成本上升，通过中东航线将东南亚制造的商品运往欧洲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牛奶价格战波及头部企业，国内常温牛奶的市场正在经历激烈的价格竞争。在北京的一家超市，特仑苏、伊利经典等等产品的零售价从日常的49.9元左右降到了39.9元。蒙牛最近的财报也显示，常温奶的下滑拖累了整个集团的业绩。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三月生鲜乳的价格比2021年八月高峰下降了超过30%，这轮下跌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年。有行业人士表示，常温乳制品的价格很难拉开差距，尤其是在日常购买行为中，性价比仍然是消费者选择的首要因素。今年价格战还在持续，就连定位高端的一些产品也为了走量牺牲了利润。另外，商超自有品牌也在蚕食传统牛奶企业的市场份额。七鲜、沃尔玛等等零售商找小型乳品厂代工生产低价的自有品牌牛奶，伊利、三元等等行业头部公司也开始为永辉、盒马代工。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早在2024年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就曾经预言，在 AI 时代，由一个人创办的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即将到来。两年前，人们多少还会觉得 Altman 的想法太过于激进和疯狂，但是放到今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不会再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4月的一篇报道提到，洛杉矶一位41岁的创业者用2个月的时间，2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和十几种 AI 工具，和自己的弟弟搭起了一家提供 GLP-1 减肥药的远程医疗服务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8亿美元。虽然法律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不一定涉及技术或者是运营模式的创新，但是当下流行的 OPC 概念更多的是在商业语境里强调的是个人与 AI 的深度协同。以 OpenClaw 为代表的智能体正在将 AI 的角色从辅助工具推向自主执行者。这类工具因为具备了持续记忆、系统操作和跨应用的调度能力，也让个体创业者有机会真正带着一批 AI 员工一同工作，一两个人就可能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小团队协作才能够完成的任务。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了 AI， 一个人如果有作为产品经理的策划能力，那他就会有机会独立地带领 AI 员工实现脑海当中的想法。麦肯锡202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一个典型的团队可能只包含2到5名的核心成员，却能够同时管理50到100个 AI 智能体。创业的启动成本也前所未有的低，90%一人公司创业者的启动资金低于500美金。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从产品设计、代码开发到市场推广的全部环节。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北京、上海还有深圳等等多个城市已经围绕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推出了包括场地免租、算力补贴在内的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有专家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技术快速迭代等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灵活就业人群正在持续扩大，当前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亿人。目前政策鼓励 OPC 模式，一方面是出于招商的需求，希望培育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稳就业的需要，希望 OPC 能够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当然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重塑企业组织工作的方式，越来越多岗位的任务被拆解成便于标准化管理的小切片，那企业也会越来越倾向于按任务、按项目来组织人力，而不是设置专门固定的岗位。那这些变化都为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虽然说当前技术和政策环境让个人的创业更加具备了现实基础，但是商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消失。那么在 AI 时代，一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想要真正的成功，到底要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挑战之一，创业者个人的专业背景和行业经验。根据财新的报道，当前国内的 OPC 创业者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数字行业中的高技能个体，比如程序员、产品经理、设计师等等；第二类是拥有丰富行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个体；而第三类是善于打造个人 IP 的自媒体博主或者是平台经济个体。有创业者在实践当中发现，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现在有了 AI 就能够开一人公司赚钱了，但实际上这是市面上大量 AI 知识付费博主制造的幻觉。AI 工具的普及虽然降低了一人创业的启动门槛，但能否真正跑通商业闭环，关键还在于创业者本身。 AI 的应用效果高度依赖使用者的行业积累和判断能力，它的确能够快速地落地想法，但是核心决策和责任必须由人来承担。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也提到，如今稀缺的还是人的经验和判断力， AI 的价值更像是能够帮助创业者放大已有的能力，但是并不会把普通人变成创业强者。 一位跟踪了2500名 OPC 创业者的行业人士向媒体透露，今天大多数的个人创业者年龄都集中在30到40岁，此前也都有过在大厂、消费品、医疗、法律或者是营销等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经验，工作年限也大多在5到15年左右，而且80%-90%都有过留学背景，年薪从30万到几百万不等。根据行业人士的观察和统计，这些创业者当中只有20%能够实现持续的盈利，40%会因为获客能力不足或者是用户池过小导致收入不可持续，另外还有40%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启动业务。尤其是那些为逃避职场压力而创业的人，往往难以持久，只能是更加的辛苦。挑战之二，合规风险。 AI 时代的 OPC 更像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人加 AI 工具加算力协同运转的创业形态。最近一年多来，多家律所和法律研究机构都在持续讨论 AIGC 的版权问题，其中被反复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能否获得版权保护，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模型是否会构成侵权，生成结果一旦侵权，各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等等。那对于许多的艺人公司来说，借助 AI 工具做图、做视频、写文章、搭产品、上线服务，的确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效率，但是素材的来源是否合法，生成结果是否侵权，平台和使用者之间的责任边界该如何划分，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只有一个人创业就会自动变得更加简单。而且不少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并不只是单纯的 AI 工具使用者，他还可能同时扮演 AI 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提供者、数据的处理者以及内容发布者等等多重的角色。比如有的人通过 Vibe Coding 做出面向特定行业的客服、营销、选品或者是投放工具，并且对外销售，也有人会把客户聊天记录、商品数据、用户评论还有历史订单等等信息进一步的用于搭建知识库。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创业者就可能会同时涉及数据来源、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内容责任等等多方面的合规问题。挑战之三，缺少信用背书。在商业世界里，信用往往和规模以及稳定性挂钩。相比于有更加完整组织结构支撑的传统公司，艺人公司的外部信用也更容易集中绑定在创始人个人身上。根据财新的报道，多数艺人公司在创业的初期并不会注册成为正规的经营主体，大多数都会以个人身份接单、试运营以及验证模式。虽然短期灵活，但是这些都会使得创业者在签订合同、开具发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面临不少的障碍。这种信用门槛在金融体系里还会更加的明显。在融资层面，银行贷款仍然是 OPC 的主要选择。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国内当前还没有建立起适配 OPC 发展的评价与信用体系，而艺人公司往往还缺乏抵押物，又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能力。有媒体在采访多家银行之后发现，现如今不少的银行虽然已经开始把 OPC 看作是新的普惠客群，但是整体态度仍然比较的谨慎，因为银行很难像评估传统的小微企业那样，通过固定资产、成熟财务记录和稳定团队来判断风险。此外，财新的文章还指出，当前很大一部分的 OPC 创业者常常能够接到的订单都是一些 demo 级别的小项目，在面对市场上大量 B 端业务订单的时候，个人身份由于缺乏信用背书往往难以获客。有 OPC 创业者向媒体反映，现有的企业评价和融资体系与艺人公司轻量化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银行要看固定资产、招投标，更要有品牌背书，而这些恰恰是艺人公司的短板。当一家全职员工只有1到2个人的公司去参与招投标的时候，即便技术方案本身很出色，也很容易因为资质不够而被挡在门外。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

0: 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1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多邻国用户增长不及预期，语言学习平台多邻国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他们无论是营收还是活跃用户的数量都在增长，但是日活和月活用户数要低于华尔街此前的预期。多邻国股价当天一度下跌14%。今年以来，多邻国的市值已经缩水了40%左右。多邻国的首席财务官表示，他们目前的战略重心是提升用户体验和留存率，而并不是追求短期变现。他们希望能够提升产品的体验，扩大用户的基数。不过也有投资者担心，在用户数量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多邻国能否将足够的免费用户转化成付费用户。在4月底，多邻国为了扩大他们的免费用户群，向用户免费推出了英语、西班牙语还有法语等等9种语言的高级学习内容。雅诗兰黛扩大裁员规模。雅诗兰黛公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他们的护肤、彩妆等等4大业务板块都实现了增长。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进行重组计划，想要通过裁减更多的员工来节省成本。雅诗兰黛宣布将裁员规模从此前的6000-7000人左右扩大到9000到10000人，而新增加的裁员范围主要集中在百货商店和独立门店的销售演示岗位。雅诗兰黛也正在将资源从这些传统的销售渠道转向亚马逊、 TikTok Shop 等等高增长的电商渠道。根据了解，这次的裁员人数大约占到了雅诗兰黛全球员工的 17.5%。 重组完成之后，他们预计每年可以节省10亿到12亿美元的成本。有分析师认为，雅诗兰黛想要收购西班牙美妆集团普伊格，从而削减自己的岗位数量，可以在将来为普伊格的员工腾出空间。阿里将千问接入淘宝。阿里旗下的 AI 应用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在千问 APP 里就能够完成在淘宝上进行商品挑选、对比和下单等等动作。淘宝 APP 也同步上线了千问 AI 购物助手，提供 AI 试穿、 AI 算优惠等等功能。今年1月，千问 APP 宣布接入淘宝、支付宝、飞猪、高德等等阿里的不同业务。阿里此前的财报显示，截止到今年2月底，有 1.4 亿用户通过千问体验了 AI 购物的功能。分析认为，中国电商平台能够把 AI 直接嵌入交易环节，美国市场则相对分散。亚马逊用 AI 优化了平台内的购物体验，但是对 AI 自主运行的态度比较谨慎。 Shopify允许商家接入外部的 AI 智能体，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搭建一体化的 AI 平台。

DeepSea 估值再次提升， DeepSea 正在推进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规模可能达到500亿人民币，这笔融资也可能成为中国 AI 公司史上最大的一轮融资。融资完成之后， DeepSea 的估值可能超过3500亿人民币。 DeepSea 的创始人梁文峰计划以个人身份出资最高200亿元，占到了融资总额的40%左右。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预计将会成为第二大投资方，至少投资30亿元。梁文峰一直希望让团队远离商业化的压力，但随着算力成本的上升，人才竞争加剧，这种模式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不过财经统计了近两年 DeepSea 论文的作者，发现他们核心研究团队的稳定性比较高，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5个人，仅有2人离职。在他们400人的论文作者中，只有25个人离职。字节跳动大幅增加 AI 预算，字节跳动将2026年 AI 基础设施的支出预算上调了 25%， 从去年底定下的1600亿元提高到了2000亿人民币。增加预算的主要原因，除了内存芯片价格的持续上涨，字节本身也在对 AI 业务持续加大投入。此外，字节还计划把更大比例的预算花在国产 AI 芯片上。不过和美国的科技公司相比，字节在 AI 方面的投资规模并不算高，微软、 Google 还有亚马逊今年的资本支出在2000亿美元左右， Meta 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另外，泰国政府刚刚批准了字节在泰国价值250亿美元的投资申请，字节将在当地建设数据中心。36氪的报道显示，字节旗下极梦的海外版曾经在 TikTok 上针对泰国、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放。麦当劳低价策略见效，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美国门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34%， 麦当劳过去两年持续加码性价比策略，吸引了大量注重预算的消费者。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也会导致快餐消费者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汽油上，从而影响到快餐行业的收入。一些餐饮品牌表示，他们已经发现部分的消费者减少了相应开支。麦当劳的高管表示，他们新增加的餐厅主要来自于中国市场。截止到去年年底，麦当劳在中国大陆有超过7700家门店，也仅次于美国市场。而麦当劳计划在两年之后，国内的门店数量达到10000家。苹果计划调整 Mac 电脑的软件设计。苹果将在今年发布的 macOS 27系统中，对液态玻璃的设计界面进行优化。苹果公司在去年推出了液态玻璃的设计语言，不过这套风格最初是为了 iPhone 的屏幕而设计的，而目前大多数的 Mac 电脑仍然采用了不同的屏幕材质，导致透明效果和阴影渲染不够清晰。不过类似的调整对于苹果来说并不罕见，十几年前苹果的 iOS 7从拟物化的设计转向扁平化之后，他们也在第二年进行了大量的打磨。除了软件界面的调整，macOS 27还会修复漏洞，提升电池续航和性能。 GoPro 考虑出售公司业务，运动相机制造商 GoPro 启动了战略评估，他们可能将公司出售，或者是和其他的公司合并。 GoPro 表示，他们已经聘请了咨询公司，想要寻找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业务机会，并且收到了多个并购意向。今年的前三个月， GoPro 的收入减少了1/4，亏损幅度也从去年同期的4000多万美元扩大到了8000多万美元。上个月 GoPro 为了降低成本，要裁掉超过20%的员工。 GoPro 凭借着一己之力开创了运动相机这个市场，但是最近几年 GoPro 在产品研发、软件生态还有新业务方向上的问题，导致他们的市场份额不断的下降，中国厂商影石和大疆的份额则在不断的提升。 OpenAI 成立咨询公司。OpenAI 宣布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做 OpenAI Deployment Company。 这家公司帮助企业客户部署 AI 系统，这家公司获得了 TPG、 贝恩资本等等多家机构的投资。 OpenAI 还收购了一家只有3年历史的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大约150名员工将会加入这家新公司。 Anthropic 也联合黑石、高盛等等金融机构成立了一家类似的企业 AI 服务公司，面向中型企业部署他们的 Cloud 模型。过去 OpenAI 和 Anthropic 主要精力都放在打造更强大的 AI 模型上，但是要把模型大规模的落地，需要的是另一种能力，所以两家公司成立合资的咨询公司，同时希望通过收购的方式直接获得大量的工程师和咨询顾问，帮助他们的企业客户将 AI 模型投入到实际的工作。

0: 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听友 Poppy 发现，米高梅电影制片厂的标志性 logo， 一只咆哮的狮子，似乎已经很长时间没能看到了。为什么狮吼 logo 如此经典，但是除了最近上映的挽救计划，自己好像很难想得到他们的其他代表作呢？实际上，米高梅的巅峰期基本上和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是重合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电影业在纽约诞生。对于当时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移民来说，观看无声电影是一种便宜而且门槛较低的娱乐方式。不过发明家爱迪生随后成立了一家电影专利公司，统一管理放映机、摄影机还有胶片等等多个领域的专利，向电影制片厂、发行商以及影院经营方发放授权，收受专利使用费。那些不愿意和他合作的公司往往要面临着法律诉讼以及在片场出现的不速之客，这些也推动了一大批电影从业者搬去爱迪生势力范围之外的加州。同时加州的天气也更好，全年都可以进行户外拍摄，节省照明费用，自然景观也更多样，无需前往海外也同样能够营造出类似的效果。而且美国西部的土地、人工等等成本还都要远远的低于纽约。米高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立的。1924年院线集团 Los 旗下的制片部门与另外两家制片公司合并，形成了 Metro-Goldwyn-Mayer 米高梅。电影史学家 Steven Bengen 指出，这次合并主要是为了整合资源，打造出更加优质的电影。具体来说， Metro 的母公司是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连锁影院集团， Goldwyn 则拥有大面积的拍摄基地和先进的制片设施，而 Mayer 的老板具备管理能力，真正负责合并之后的公司运作。另外1927年有声电影的出现，更是对拍摄、制作以及放映的技术设施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而好莱坞的制片厂体系也由此逐步形成，同一家制片厂掌握从拍摄到放映的整条电影供应链，放映影片的利润又回流到制作环节，再为电影院制作更多的影片。而各家制片厂还会培养和包装自家的签约演员，给他们发放固定工资。五大传统制片厂之一的米高梅更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根据记载，米高梅一度被誉为拥有的明星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乱世佳人》的主演克拉克·盖博，《大饭店》的主演格丽泰·嘉宝，以及《绿野仙踪》的主演朱迪·加兰等等，都曾经是米高梅的签约演员。他们还和一众导演、编剧等等电影人才签署了独家合同，拥有了大量的人手。加上米高梅最早的操盘手 Louis Burmeier 的推动，米高梅开始进军音乐剧电影，推出了《雨中曲》等等系列代表作。1925年米高梅运营的第一年，他们的利润就已经突破了470万美元。1929年美国大萧条来临时，派拉蒙、福克斯等等对手都陷入破产境地，米高梅的利润却仍然保持翻倍增长。1944年米高梅成立20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核心制片区域的发电设施足以满足一个 2.5 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化妆部门每个小时能够为2700名群众演员化妆，服装部门则每天要服务5000人的换装。不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短暂成为好莱坞的领跑者之后，米高梅基本上就只在电影市场里扮演着小玩家的角色，占据的份额通常还不到 5%。那么走上巅峰的米高梅为什么会一路下滑呢？原因之一，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的消亡。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好莱坞五大制片厂们对于制作、发行还有放映环节的绝对控制权构成垄断，要求制片厂剥离院线业务，这也就是所谓的派拉蒙法案。

0: 决认为，小公司如果想要借用大制片厂的演员或者是导演，不仅需要征求同意，还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制片厂的独家合同被禁止，权力中心从过去的制片人转移到了导演和明星身上。制片厂原本只要源源不断发布新片就能挣钱的模式也彻底失效，他们也无法再依靠自己控制的电影院稳赚不赔了。行业普遍认为，派拉蒙法案宣告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终结。对于米高梅来说，他们那些庞大的地产投资、高昂的运营成本以及复杂的人力投入，一下子都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制片厂也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全年全职的供养一批固定的制片团队。尽管美国司法部后来在2020年正式废止了派拉蒙法案，原因是在各种新兴娱乐形式的竞争之下，法案已经和市场脱节，但是对于米高梅来说，早在上个世纪，电视就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49年，电视界的奥斯卡艾美奖首次颁发，它标志着电视时代的到来，美国的观影人次也在不断的下降。当其他的大型制片厂都在积极地制作电视节目，将自己的经典作品授权给电视台时，米高梅却在经历着内部的权力斗争。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1951年 Louis Burmeier 离开了米高梅，职业经理人开始接手。尽管新的掌舵人更加擅长控制成本，但是他也并不了解如何把控内容质量。原因之二，米高梅内部控制权的频繁更迭。持续的经营恶化之下，1969年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大亨 Kirk Corian 买下了米高梅制片厂。行业媒体认为， Kirk 他其实并不关心艺术，也不在乎电影业的发展，他主要看重的是米高梅的品牌价值。为了应对债务并且筹钱发展新业务，他开始出售米高梅的资产，包括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电影院以及拍摄基地等等。1970年，米高梅还举办了一场拍卖活动，出售制片厂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所积累下来的众多电影服装和道具。随后，这位房地产大亨还卖掉了米高梅的发行业务，米高梅也由此成为了好莱坞唯一一家无力发行自家作品的大型电影公司。1973年 Kirk Corian 在拉斯维加斯开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酒店 MGM Grand Hotel， 和制片厂一样采用了 MGM 的英文名字，但是在中文世界里， MGM 酒店通常被翻译成为美高梅酒店。酒店内除了随处可见的狮子标志，他们的墙上还悬挂着大量米高梅明星的照片，礼品店甚至还继续售卖着此前的拍卖会上还没有卖出去的古早电影道具。1980年 Kirk Corian 将电影资产和酒店资产分离，尽管他后来曾经三次出售米高梅制片厂，还失去了部分米高梅影片的版权，但他一直都在设法保证自己能够使用经典的狮子 logo。 只是公司的反复变动导致了米高梅难以像过去一样吸引到优秀的影视人才了。但是电影史学家 Steven Bangan 认为，尽管米高梅出品电影的关注度在持续的萎缩，但是得益于酒店的存在，狮吼 logo 也一直都被大众所熟悉。2022年，亚马逊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米高梅制片厂。贝索斯在当时表示，他们主要看重的是米高梅所拥有的 IP， 其中就包括007系列以及已经买下的挽救计划原著等等。不过直到2025年，亚马逊米高梅影业才与掌握了007詹姆斯邦德 IP 的 Broccoli 家族达成一致，这才得以重新开始操刀这个系列。也同样是在去年，他们重新确定了院线策略，承诺每年将会制作14部电影。洛杉矶时报认为，流媒体公司想要涉及院线总是会引发质疑，在电影票房持续下滑的今天，亚马逊米高梅的表现仍然有待观察。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巧合，相信只对着这很悲穿刻，深深的自己在不断苛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巴西外卖平台陷入法律混战。巴西当地最大的外卖平台 iFood 最近起诉了外卖平台 Kida 以及 Kida 的母公司美团。 iFood 指控他们以商业间谍的行为实施不正当的竞争，具体包括通过付费访谈员工等等方式来获取商业机密。不过 Kida 回应表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针对他们的投诉或者是通知。此前 iFood 还曾经指控滴滴的巴西外卖业务99Food 存在间谍、非法广告攻击、商标不当使用等等行为。不过 iFood 也曾经因为报复入驻对手平台的餐厅而遭到反垄断的监管。金融时报指出， iFood 占据了巴西超过80%的外卖市场份额，但是许多餐厅和骑手都对他们一家独大的地位感到不满，也欢迎更多的竞争对手入局。目前 Kida 和99Food 在当地的补贴措施都非常激进，同时这两家公司也正围绕着广告、商标还有商户二选一等的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诉讼战。星巴克跨界卖衣服。星巴克在全国门店上新服饰系列，包括马甲、 T 恤还有外套等等，定价从279元到459元不等。界面新闻指出，这也是星巴克首次在国内门店大规模的销售服饰类的商品。此前星巴克周边主要是以马克杯、保温杯等等家居产品为主，凭借着联名 IP 和限量发售的模式，在最近保持着较高的业务增速。面临瑞幸、库迪等等本土咖啡品牌的持续冲击，星巴克的客单价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下滑，他们也需要拓展新的营收渠道。不过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星巴克的服饰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品牌周边，购买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对星巴克品牌的认同和喜爱。有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认为，这些服饰定价过高，性价比不足。 Spotify 达成 AI 音乐授权协议，宣布了和环球音乐集团达成了一项 AI 音乐授权协议。 Spotify 将推出一个生成式 AI 工具，会员用户可以对歌曲进行翻唱和混音创作。 Spotify 方面表示，这个工具将为 Spotify 和艺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他们此前一直在和音乐行业探索如何利用 AI。 去年10月 Spotify 曾经和几大唱片公司签署了一项负责任使用 AI 的框架协议，但当时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产品形态。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华尔街对于 Spotify 的担忧。今年以来 Spotify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25%， 不过投资者对他们新的举措反应比较积极。 Spotify 的股价在演讲期间也一度上涨了 18%。 除了 AI 音乐工具， Spotify 还宣布与演出票务公司 Live Nation 合作，推出一项新的权益。 Spotify 的付费用户可以在演唱会门票公开发售之前优先购票。另外 Spotify 还表示，他们的播客业务已经连续盈利两年，有声书也在美国市场拿下了大约20%的份额。互联网平台加速布局汽车赛道。京东、美团还有阿里巴巴最近都在汽车销售与服务领域展开新动作。其中京东与深蓝汽车联合推出了一个叫做 Open 出发的项目。这个项目的页面设计高度对标主流的打车应用，今天起也开始在济南上线内测。此前京东利用自己在用户洞察和汽车销售还有养护等等方面的资源，和广汽埃安与宁德时代共同推出了埃安 UT Super， 这款车型在去年底进入了交付阶段。另外4月10号，长安起源则宣布与天猫推出合作车型，将在天猫开启独家发售。而在今年的1月，美团还宣布构建买车用车加本地生活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目前在上海特斯拉、小鹏等等汽车品牌都在美团上线了试驾团购产品。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京东、阿里还有美团等等互联网平台在流量、数据等等方面优势明显，但是汽车作为低频高客单价 强线下体验的商品能否真正的实现线上闭环交易，或者是探索出新的有效商业模式，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OpenAI 调整订阅套餐，由于 AI 编程智能体 Codex 的使用量不断的增长，他们决定推出每月100美元的 Pro 套餐。由于开发者通常连续好几个小时使用 AI 编程智能体辅助工作， AI 公司也正在不断的调整定价，来避免高昂的模型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此前 Anthropic 表示，如果订阅用户想要在 OpenCloud 等的第三方工具中接入 Cloud 模型，需要额外付费。TechCrunch 认为 OpenAI 的新套餐是为了与 Anthropic 展开竞争。

0: 因为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与 Claude Code 相比， Codex 各个付费层级都能提供更高的性价比。另外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发布博客，提到自家住宅遭遇袭击，他认为对 AI 的恐惧和焦虑是有道理的，全社会需要共同应对 AI 所带来的巨变。国际市场表现拉动优衣库业绩，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了2026财年的上半年业绩。去年9月到今年2月的6个月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大约 15%， 达到129亿美元，利润也同比增长 20%， 达到了 17.5 亿美元，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主要受益于优衣库在日本以外市场的表现。最近几个财年，优衣库在北美还有欧洲的销售额每年增长 30%-50%， 他们持续在当地开设新的门店，还签下了费德勒、凯特·布兰切特等等品牌大使。而在中国市场，优衣库正在调整布局，淘汰效率不足的小店，在核心城市开大店和旗舰店，以此提升单店的销售额。他们还开始强调时尚感，主推弯刀裤等等产品，希望吸引年轻的消费群体。另外，迅销集团也上调了2026财年的全年业绩预期。集团高管表示，尽管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部分供应商涨价，但是优衣库会在产品上市前的一年时间开始筹备，化纤面料等等原材料的采购也早已经完成。不过战争的确导致部分市场的运输成本上升，通过中东航线将东南亚制造的商品运往欧洲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牛奶价格战波及头部企业，国内常温牛奶的市场正在经历激烈的价格竞争。在北京的一家超市，特仑苏、伊利经典等等产品的零售价从日常的 49.9 元左右降到了 39.9 元。蒙牛最近的财报也显示，常温奶的下滑拖累了整个集团的业绩。官方数据显示，今年3月生鲜乳的价格比2021年8月高峰下降了超过30%，这轮下跌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年。有行业人士表示，常温乳制品的价格很难拉开差距，尤其是在日常购买行为中，性价比仍然是消费者选择的首要因素。今年价格战还在持续，就连定位高端的一些产品也为了走量牺牲了利润。另外，商超自有品牌也在蚕食传统牛奶企业的市场份额。七鲜、沃尔玛等等零售商找小型乳品厂代工生产低价的自有品牌牛奶，伊利、三元等等行业头部公司也开始为永辉、盒马代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5: 生动。

0: 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早在2024年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就曾经预言，在 AI 时代，由一个人创办的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即将到来。两年前，人们多少还会觉得 Altman 的想法太过于激进和疯狂，但是放到今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不会再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4月的一篇报道提到，洛杉矶一位41岁的创业者用两个月的时间，$20,000的启动资金和十几种 AI 工具，和自己的弟弟搭起了一家提供 GLP-1 减肥药的远程医疗服务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80亿。虽然法律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不一定涉及技术或者是运营模式的创新，但是当下流行的 OPC 概念更多的是在商业语境里强调的是个人与 AI 的深度协同。以 OpenClaw 为代表的智能体正在将 AI 的角色从辅助工具推向自主执行者，这类工具因为具备了持续记忆、系统操作和跨应用的调度能力，也让个体创业者有机会真正带着一批 AI 员工一同工作，一两个人就可能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小团队协作才能够完成的任务。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了 AI， 一个人如果有作为产品经理的策划能力，那他就会有机会独立地带领 AI 员工实现脑海当中的想法。麦肯锡202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一个典型的团队可能只包含2到5名的核心成员，却能够同时管理50到100个 AI 智能体。创业的启动成本也前所未有的低，90%一人公司创业者的启动资金低于$500，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从产品设计、代码开发到市场推广的全部环节。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北京、上海还有深圳等等多个城市已经围绕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推出了包括场地免租、算力补贴在内的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有专家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技术快速迭代等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灵活就业人群正在持续扩大，当前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亿人。目前政策鼓励 OPC 模式，一方面是出于招商的需求，希望培育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稳就业的需要，希望 OPC 能够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当然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重塑企业组织工作的方式，越来越多岗位的任务被拆解成便于标准化管理的小切片，那企业也会越来越倾向于按任务、按项目来组织人力，而不是设置专门固定的岗位。那这些变化都为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虽然说当前技术和政策环境让个人的创业更加具备了现实基础，但是商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消失。那么在 AI 时代，一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想要真正的成功，到底要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挑战之一，创业者个人的专业背景和行业经验。根据财新的报道，当前国内的 OPC 创业者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数字行业中的高技能个体，比如程序员、产品经理、设计师等等；第二类是拥有丰富行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个体；而第三类是善于打造个人 IP 的自媒体博主或者是平台经济个体。有创业者在实践当中发现，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现在有了 AI 就能够开一人公司赚钱了，但实际上这是市面上大量 AI 知识付费博主制造的幻觉。AI 工具的普及虽然降低了一人创业的启动门槛，但能否真正跑通商业闭环，关键还在于创业者本身。 AI 的应用效果高度依赖使用者的行业积累和判断能力，它的确能够快速地落地想法，但是核心决策和责任必须由人来承担。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也提到，如今稀缺的还是人的经验和判断力， AI 的价值更像是能够帮助创业者放大已有的能力，但是并不会把普通人变成创业强者。一位跟踪了2500名 OPC 创业者的行业人士向媒体透露，今天大多数的个人创业者年龄都集中在30到40岁，此前也都有过在大厂、消费品、医疗、法律或者是营销等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经验，工作年限也大多在5到15年左右，而且80%-90%都有过留学背景，年薪从30万到几百万不等。根据行业人士的观察和统计，这些创业者当中只有20%能够实现持续的盈利，40%会因为获客能力不足或者是用户池过小导致收入不可持续，另外还有40%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启动业务。 尤其是那些为逃避职场压力而创业的人，往往难以持久，只能是更加的辛苦。挑战之二，合规风险。AI 时代的 OPC 更像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人加 AI 工具加算力协同运转的创业形态。最近一年多来，多家律所和法律研究机构都在持续讨论 AIGC 的版权问题，其中被反复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能否获得版权保护，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模型是否会构成侵权，生成结果一旦侵权，各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等等。那对于许多的艺人公司来说，借助 AI 工具做图、做视频、写文章、搭产品、上线服务，的确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效率。但是素材的来源是否合法，生成结果是否侵权，平台和使用者之间的责任边界该如何划分，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只有一个人创业就会自动变得更加简单。而且不少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并不只是单纯的 AI 工具使用者，他还可能同时扮演 AI 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提供者、数据的处理者以及内容发布者等等多重的角色。比如有的人通过 Vibe Coding 做出面向特定行业的客服、营销、选品或者是投放工具，并且对外销售，也有人会把客户聊天记录、商品数据、用户评论还有历史订单等等信息进一步的用于搭建知识库。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创业者就可能会同时涉及数据来源、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内容责任等等多方面的合规问题。挑战之三，缺少信用背书。在商业世界里，信用往往和规模以及稳定性挂钩。相比于有更加完整组织结构支撑的传统公司，艺人公司的外部信用也更容易集中绑定在创始人个人身上。根据财新的报道，多数艺人公司在创业的初期并不会注册成为正规的经营主体，大多数都会以个人身份接单、试运营以及验证模式。虽然短期灵活，但是这些都会使得创业者在签订合同、开具发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面临不少的障碍。这种信用门槛在金融体系里还会更加的明显。在融资层面，银行贷款仍然是 OPC 的主要选择。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国内当前还没有建立起适配 OPC 发展的评价与信用体系，而艺人公司往往还缺乏抵押物，又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能力。有媒体在采访多家银行之后发现，现如今不少的银行虽然已经开始把 OPC 看作是新的普惠客群，但是整体态度仍然比较的谨慎，因为银行很难像评估传统的小微企业那样，通过固定资产、成熟财务记录和稳定团队来判断风险。此外，财新的文章还指出，当前很大一部分的 OPC 创业者常常能够接到的订单都是一些 demo 级别的小项目，在面对市场上大量 B 端业务订单的时候，个人身份由于缺乏信用背书往往难以获客。有 OPC 创业者向媒体反映，现有的企业评价和融资体系与艺人公司轻量化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银行要看固定资产、招投标，更要有品牌背书，而这些恰恰是艺人公司的短板。当一家全职员工只有一到两个人的公司去参与招投标的时候，即便技术方案本身很出色，也很容易因为资质不够而被挡在门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加运气，这个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分，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
5: 不要我们吃这种东西，走，回家。
4: 来，
3: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对，
5: 明天更美好。
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说到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哈，有许多名壶，有许多紫砂文化可能是我们不能错过的。那我知道有一种壶非常的有名，它的名字叫恭春壶。
9: 对，
8: 这背后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9: 是，恭春壶啊，如果说您玩壶，玩紫砂，相信您都知道恭春壶，是吧？恭春壶呢，这个恭有两个写法，一个呢就是供应这个供，一个单立人一个共同的共，还一个呢就一个龙字头下边一个共同的共。传说呢这是在北宋，话说的1000年前了啊，那时候实际上是紫砂壶啊，开始走向社会那个阶段啊，在宜兴这个君山镇啊有个金沙寺，传说啊有个叫恭春的书童。啊，您写单立人那个供，或者是龙字头那个供，反正就这个人他的名字书童啊，他陪着主人就在寺里边念书。当时啊，这个做紫砂壶啊，还没有完全进入文人制壶这个阶段，还是匠人制壶。匠人制壶呢，它就是
8: 实用价值更高，
9: 实用价值更好更高一些，但是从审美方面呢，它还没有那么讲究。这个有些人呢，你要是想。是吧？做好点壶，你看不上匠人做的壶，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所以当时有些文人或者有些喜欢紫砂的人，他就自己动手去做壶。话说这个恭春呢，他在庙里看你老和尚就自个儿在那儿做壶呢。

0: 坐壶啊，可能咱们不少朋友从电视里或者其他那个场合见过，是吧？实际上就把好的紫砂给弄好了以后，然后用一个木板木锤去锤打它，给它拍平了，有点跟咱们家里一个这个和面烙饼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再给它拍打锤打成需要那形状给接起来。它和那个瓷器不一样。您看瓷器吧，一般你家里你做你很难，是吧？另外呢，它瓷器呢烧的那个温度也高，你根本就没法弄。这个瓷器成型它是靠拉坯，哎，但是呢这个紫砂成型不是靠拉坯，它靠拍打或者叫锤打成型，更偏重于手工，没有机器啊。好歹你要是拉坯，它你得还一个转台，你手才能给它提起来。手工呢做它的这些都没有啊，做这紫砂的。话说啊，就是公春看见老和尚在那做壶了啊，他就在旁边看。看的过程中呢也给打个下手，实际上就是在学了，是吧？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基本对这全过程就都知道了啊，怎么这个选这砂啊，怎么揉这个泥，怎么成型，怎么烧制啊。话说烧制咱们以前讲过，我要问一问了。这个是不是像瓷器一样做好了壶直接放在窑里边烧啊？米夏，
1: 不是，
0: 那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它不接触明火，它是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加热这个胚，对吗？
0: 不完全对。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它不是把这壶坯子直接放到这个炉里边去烤的，
1: 嗯，
0: 它是有一个波匣。就是一个匣子啊，这个匣子是用耐火的泥做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晾干了的紫砂的这个壶或者是紫砂的杯，简单就是紫砂器，放到这个匣里边盖上盖，
1: 嗯，
0: 连这匣带里边的紫砂壶一起放到那个龙窑里边，
1: 嗯，
0: 放到窑里边去烧。所以呢它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里边，
1: 嗯，
0: 这样能保证啊它不受一些灰意的那些污染，还有呢就是什么，它温度能更均匀一些，
1: 对，受热均匀，保持它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小空间。
0: 对，
1: 嗯，
0: 这个公春也是这样，是吧？它从成型啊一直到这个烧啊都行。它慢慢的呢它就是考虑到啊，如果都是圆形的或者方形的或者瓜棱啊，它觉得呢哎比较单调，另外都是别人前人已经有的了，它就琢磨琢磨。有一天它来了灵感了。怎么来灵感呢？它看树上有个大树瘤子。
1: 嗯，
0: 哎，树瘤子当时叫树婴，婴就是病字头啊下边有一个婴儿那个婴，实际上就是树瘤子，
1: 嗯，
0: 啊。他仿着那个树瘤子做了一把树婴壶。
1: 哦，
0: 这个壶就比较难做，为什么呢？它外形是不规则的。咱知道树瘤子是吧，可能这里出里瘪一块，那边外边又鼓一块啊，这儿大一点那儿小一点。你要完全模仿它，又不是说给人感觉是没烧好的塌了一块或者那儿鼓起来了。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呢模仿中呢你还得用带一种自然这样一种美。
1: 嗯，既是模仿还得有自然的神韵哈。
0: 是。如果呢你感觉的呢就是很那个刻意的，那也不行。
1: 匠气太重。
0: 太匠气了。哎，经过几次试验，哎，他把这个树婴壶就烧好了。这时候呢咱们说了，这个公春他是陪着主人来在这儿读书的，他的主人叫什么，叫吴一山。看到这个壶，哎，这壶不错啊，就请来当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来欣赏啊。算是为什么，你看咱们这回讲叫欣赏与收藏，
1: 嗯，
0: 这一把壶啊你光个人用不行，你得是跟大家一起，是吧？与朋友共，是吧？大家一起来欣赏。当时这些文人们也很信，也是这样。这把壶由于造型独特，制作精美，
1: 嗯，
0: 所以呢名声大振。另外呢你看它里出外进的吧，它并不是特别厚，
1: 哦，
0: 说您那好一寸厚您做里出外进这太容易了，非常薄，是吧？
1: 就是内壁是均匀的。
0: 哎，对，内壁均匀还很薄，几分那么薄你还做的里出外进的，这儿鼓一块那儿瘪一块，这个难度就太大了。这样呢就树婴就形成了一种啊当时壶的一种形态了。
1: 嗯，
0: 哎，很多人都仿，但是谁仿的也没有当时公春做的那把壶好。公春这把壶呢后来啊是吧只是见于文字记载，再找这把壶就没了
1: 啊，哦，找不见了。
0: 哎，一直过了好多年，到了

0: 什么时候了呢？啊，到了1928年了，
1: 到了民国了，
0: 民国了，
1: 从宋朝到民国啊，
0: 过了千十来年是吧？哎，这个江南有一个文人是吧，叫楚南墙，他在苏州一个地摊上偶然就看见这么一把壶。
1: 哦，
0: 这个地摊的摊主也不懂，就认为就一把破壶。这个当时楚南墙也没把它当回事，就觉得这个壶啊外形挺奇特，
1: 嗯，
0: 好像在哪儿什么书上或者什么场合上听人说过见过。哎，于是呢他就花了1块大洋
1: 啊，把这壶给收了，
0: 把这壶买了。哎，这个摊主还挺高兴，他可能是非常便宜来的，
1: 嗯
0: 啊，说可能就是几毛钱啊，甚至白捡来的这么一把烂壶，哎，居然有人买，卖了1块大洋。回去之后，这楚南墙就找人来鉴赏，因为你看江南他们有这个风俗，谁有一把奇怪的壶，哎，都要请人来看一看。
1: 嗯，
0: 一个是请名家鉴赏，再一个呢，也是有点显摆的意思，是吧？
1: 他不自己藏着捂着吗？
0: 哎，对，鉴赏的时候请来谁呢？画家黄宾虹。
1: 哦，
0: 黄宾虹是大家巨匠啊，是吧？黄宾虹呢说，哎，我记得什么什么书上啊记载过一把壶，跟现在这把壶很像，就公春壶。哎，找着书一看，一对照，还就是这把壶。后来呢就是抗日战争啊，宜兴沦陷了啊，这把壶呢后来就到了黄宾虹手里。黄宾虹啊为了这把壶不落到日本人手里，就带着这个国宝的这公春壶躲到山里边去了。
1: 嗯，
0: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也有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和日本人共事这个原因。一直到解放后，他把它捐献给国家了。
1: 嗯，
0: 当然关于这把壶是吧，虽然有这么曲折的这么一个经历，可能也有不同的传说和版本。
1: 嗯，
0: 是吧，也有人说这个不是当年的那把公春壶，因为公春壶作为一种壶的样式之后也在历代不断的被人仿制。
1: 嗯，
0: 可是呢经过这个名家啊和一定科学手段的检测，这把壶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公春壶。咱们说这么长时间介绍一把公春壶，那么就是说公春壶在这个宜兴壶里边它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说啊，不是只有那些造型完美精巧的壶才能够成为大家收藏的对象。
1: 嗯，
0: 有些你看来不是很精巧，甚至看起来有点赖了吧劲那种感觉，它照样能成为一种传世名壶。
1: 哦，就是审美是多元的。
0: 对，咱们说了啊，这个从宋朝开始就不断的有紫砂壶名品出现。那么到什么时候呢进入了全盛鼎盛时期呢？就是明朝。到了明朝之后啊，首先是由于喝茶方式的改变。咱们以前说过，在这个宋朝唐朝这个喝茶是什么，唐煮宋
1: 点
0: 是吧，
1: 嗯，
0: 简单的说吧，都不是像现在沏茶这种方式。到了朱元璋掌权之后，朱元璋和尚出身，穷苦人，苦出身，
1: 喝散茶，
0: 喝散茶，因此是吧，上行下效，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是吧？下边这些大臣们也好，这些文人啊，这些包括普通老百姓，都纷纷的效仿，都用散茶。那么散茶这么一喝，这茶壶原来的就不够了，
1: 嗯，
0: 因此呢，茶壶大行其道。因此紫砂壶也就走向它的全盛时期。
1: 嗯，
0: 这个时期的也产生了很多紫砂名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0: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萧正刚先生。到了明代，紫砂壶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紫砂的艺人和紫砂的大家。萧老师给大家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5: 好，咱们先说这个艺人的代表人物，叫石大斌。石就是时间的石，大小的大，斌呢是树林的林，然后右边三撇。
0: 嗯，
5: 这石大斌的壶啊，您现在见不着了，但是这个紫砂壶这史上，石大斌占有重要地位。石大斌呢，这个他也是制壶世家出身，他的年代呢，大概就是在1567年到1620年。啊，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到17世纪初这么一个时间段，在明朝的时候，他的这个父亲啊叫石鹏，也是制壶名家。当时啊有所谓四大名家啊，像石鹏、赵良、董翰、袁畅啊，这个当时成为四大名家制壶高手。他们呢，这个壶在当时啊都是大家争相购买的这种壶。到了石大斌，也就是石鹏的儿子，他在这个紫砂成型这方面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紫砂成型是个麻烦事儿，
0: 嗯，
5: 他想直接啊就打成这个圆壶，有的用里边用个胎锯啊，有的呢是用这个什么手去擀去窝去卷，这不仅麻烦，而且出来的壶不规矩。你用胎锯，这胎锯小了它出不了大壶，胎锯大了你从那口里你拉不出来，所以都挺麻烦的。他发明了什么方法，就是拍打成型。这是一个紫砂壶成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制壶的方式改变了，这拍打成型的不仅啊更自如，而且在拍打过程中啊这泥啊更自密了。
0: 嗯，
5: 它不像有的时候你那个用模具成型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吧那么自匀那么均匀。这拍打成型，首先它给它拍打成就像烙饼擀面似的，擀成一个薄厚均匀的这么一个片儿。
0: 嗯，
5: 然后再给它切成这个长短高矮都是符合它需要的那么一个。因此它非常均匀啊，然后再有一个壶底那么一卷起来把壶底接上啊，然后呢在上面再拍打再那微过来就形成那壶口。
0: 嗯，
5: 你看就形成现代的这个制壶工艺。所以说啊这个石大斌的壶你看吧，它和前辈的壶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均匀，
0: 嗯，
5: 薄厚均匀，另外成型的左右对称，上下呢它能保持是吧也是均匀对称，这个石大斌。是吧，所以呢他发明的这个打桶身的方法就一直沿用到下来，包括他的徒弟是吧有几大名徒后来也都成名家了，是吧，这是明代的时候。咱们说了明代是鼎盛时期，鼎盛时期呢到清代呢又出现了很多人。到清代一方面是由于啊这个新的方法的出现，再一个呢由于啊这个瓷器的竞争，瓷壶的竞争要求啊你这个紫砂就要做得更精美。
0: 嗯，
5: 因此清代和明代的茶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明代的时候啊它做的呀很大方是吧，很均匀很雅致，到清代的时候它做得更精致。
0: 嗯，精细化、
5: 哎、更精细化。另外在壶身的装饰上，在壶形的多样化上，这都是从清代开始。清代著名的大师叫什么呢，叫陈明远。尔东陈是吧，口字旁一个鸟的这个名，远是远近的远是吧。他呢是在康熙年间。那么从石大斌之后的100年这个时间里，就是接班人是谁呢，实际上中间那些人不说了，最有称为这个紫砂接班人的就是陈明远。
0: 嗯，
5: 陈明远啊他有

0: 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不是在家里边自己闭关自守做壶，然后去卖去，他是走穴。
1: 啊、哦，怎么个走穴法、
0: 啊？他是到这个浙江啊、什么湖州啊、嘉兴啊、海盐、桐乡这些地方，上人家里去做去。
1: 哦，给您私人定制。
0: 对，上谁家呢？文人名士。
1: 嗯，
0: 这些人有自己的构思，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没有一个名家去体现他的构思。现在好了，谁来了呢？陈明远来了，
1: 上门服务，
0: 私人定制
1: 哈。
0: 好，因此这就是文人壶形成。咱们说过，以前是匠人壶，对吧？那么现在到陈明远开始，他和文人结合，就可以把文人的一些设计理念通过他的技术去体现出来。
1: 嗯，
0: 因此这是文人壶出现了一个高峰。
1: 文人的参与使得紫砂的文化显得更加的深邃和丰富。
0: 是这样，您看中国古代很多东西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包括比如说瓷器，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比如珐琅这些，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匠人手里边，他老是在不断的重复他的过去。
1: 嗯，
0: 文人的介入，他就不断的开创未来。
1: 对，他的审美价值进一步攀升了。
0: 对。所以呢，这个咱们说了啊，由于这个陈明远的介入，他就有很多新型的东西出来了。那匠人就少了，文人的思维它体现在哪儿？第一，装饰性。过去说的偏重于实用性，匠人我能卖出去就行，什么好看不好看，什么外边装饰不装饰，现在不一样了，他出来的东西可能象形的东西啊更多，比如说藕节的、竹节的、花瓣型的呀，或者是瓜型的呀，简单的各种各样型的。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装饰物直接用上了。你比如说，把一些做成一个小花生，
1: 嗯，
0: 这花生呢就直接就做成泥塑啊，就堆到这个壶身上了啊。还有呢，那是这个做成莲蓬啊，啊，做成藕片啊，就这些是吧？小玩意儿，类似现在咱们说的茶宠、
1: 嗯、
0: 这些东西，它就直接做到壶身上了，
1: 就这个壶更有情趣。
0: 对。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陈明远是吧，和文人的结合，就使这个咱们说这个紫砂壶也是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除了这个陈明远之外，还有一个人也非常有名，叫陈曼生。陈曼生呢，是在个十九世纪初、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个阶段，他是杭州人，是吧？他是啊，本身就是一个篆刻家和书画家，所以你看啊。刚才咱们说这个陈明远是和文人结合出现了文人壶，这个文人壶还是文人出设计理念，由匠人去制作。那么到了陈曼生就不同了，陈曼生本身就是文人，
1: 文人可以自己动手，
0: 对，他不仅可以出理念，还可以直接制作。
1: 嗯，
0: 是吧？他是著名的西泠八家，杭州啊有西泠印社，西泠八家，西泠八家之一，他还曾经当过官儿呢，你知道，在宜兴那边有个溧阳县做个县官啊，县城。他呢自己就很喜欢这紫砂壶，当时呢就请了一些紫砂名家到自己家里边做，他在旁边看看看，按耐不住啊，他我也来下手吧，
1: 我自己做吧、
0: 哎。他也下手，也开始制作壶。
1: 嗯，
0: 陈曼生啊做了很多壶。被称为文人壶，现在咱们说的叫曼生十八式，著名的曼生十八式就指的是陈曼生或者是在他创意下做出来的十八种壶。
1: 嗯，
0: 当然十八是一种泛的说法，实际上它代表很多，有些呢就是还是给它扩张成为二十八式。
1: 嗯，
0: 当然比较大家比较认同的叫十八式，是吧？这壶形是吧，包括这个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种类啊，你比如说啊，做圆的啊，这个西施乳现在简称叫西施啊，或者做扁的啊叫石斛啊，这仿古或者扁仿古，还有形呢，这个像井栏是吧，叫井栏啊，就还有呢像这个拿起了一个球叫多球啊，比那扁叫多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壶都出来。那些很多啊都是当时曼生十八式传下来的。
1: 哦、
0: 啊包括高提梁、横提梁壶，这些都是这个曼生是吧。曼生这个壶它就是不仅造型好，由于它是篆刻家和书画家，它在这壶身上啊要刻画 刻诗刻字，因此呢，也就大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这个文化品味。

0: 和审美价值、
1: 啊、和审美价值。由于他的壶好，很多呢也就被人仿制。这个在他之后还有一些人，像什么瞿英绍啊、邓奎啊、祝坚啊，这些文人参加，因此文人壶就成为紫砂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0: 嗯，
1: 刚才咱们说的啊都是历史上的了。那有的朋友说，那咱们说的历史过去了，是不是现在咱们当代就没有这个名家了？
0: 嗯，
1: 有，不仅有，还有大大的名家，是吧？头一个人就是谁呢？顾景舟。如果您是吧玩壶，或者说跟人家聊，听说过叫景舟八世，
0: 嗯，
1: 刚才咱们说叫曼生十八世，景舟八世，当然实际上也不仅八种了啊，他就是顾景舟创作的，或者说他改良的这种壶。顾景舟就是咱们当代人，是吧？1915年生，1996年才去世，他是当代最著名的这个中国制壶大师，他的壶一般的啊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
0: 嗯，顾景舟的壶。
1: 顾景舟。所以啊咱们要了解壶的历史，咱们说欣赏嘛，现有知道有哪些名家。但是告诉您，顾景舟的壶地摊上您见不着。
0: 不要有侥幸心。
1: 对，您买的绝对都是假的。刚才咱说的包括顾景舟和前面说的这些名家都是男的制壶师。咱们女同胞里有没有？有，当代著名制壶大师。叫蒋荣，
0: 嗯，
1: 2008年去世，活到了80多岁啊。这个蒋荣是吧，别号叫林凤，您有时能够看到他的壶。蒋荣也是从10几岁做壶啊，一直做了多年，也在1988年是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0: 嗯，这些都是制壶的名家哈。
1: 对，
0: 我们从鼎盛时期明代开始隶属，一直说到当代。嗯，这些名壶我们不期望能够拥有，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您感受紫砂、理解紫砂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哈，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哎，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

0: 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1: 啊、哦，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0: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体重指数是吧？
0: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
1: 嗯。
0: 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1公斤，但是其实你是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对，
0: 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1: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
1: 哦，
0: 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
1: 哦。
0: 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1: 现在很自信了，
0: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
1: 啊，
0: 啊，这个腿很
1: 那吴
0: 直
1: 佳
0: 了嘛。
1: 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0: 我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
1: 嗯，
0: 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
1: 对，
0: 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
1: 嗯，
0: 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洗
1: 就
0: 冲
1: 是时
0: 冲什
1: 间
0: 么的。
1: 成本啊，经济的
0: 对
1: 成
0: 对
1: 本
0: 对。
1: 都有，
0: 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
1: 嗯。
0: 后，其实我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就是大家，就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平板支撑，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
1: 嗯，
0: 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1: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0: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1: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0: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
1: 嗯，
0: 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
1: 哦，
0: 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1: 对。
0: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
1: 嗯，
0: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就
1: 哎，有
0: 像
1: 那
0: 那
1: 个
0: 个
1: 蝴蝶袖
0: 蝴
1: 是
0: 蝶
1: 吧？
0: 袖。对，
1: 嗯，
0: 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
1: 嗯。
0: 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肉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锻炼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说
0: 对对对。
1: 过了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来
1: 嗯，
0: 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
1: 哦。
0: 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
1: 对，
0: 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 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
1: 或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们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哦，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瓶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
1: 哦。
0: 嗯，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嗯嗯，这是说夏天要少吃甜。
0: 少吃甜，对、嗯、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嗯，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
1: 嗯，
0: 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炒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
1: 嗯，
0: 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嗯，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
0: 对，
1: 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天。嗯，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嗯，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
0: 啊。是是是、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
0: 嗯、对， 对对，
1: 脂肪的摄入，
0: 就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少吃、
1: 啊、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对对，
1: 很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4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0: 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两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1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
10: 哦，
11: 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0: 得不偿失。
11: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0: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11: 对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0: 这是吴佳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她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11: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 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0: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11: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
10: 嗯
11: 啊，因为像很多也

0: 其实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经常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
1: 对，因为我不饿呀。
0: 对，好多那个我经常有，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是就不吃午饭，
1: 嗯，
0: 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
1: 嗯，
0: 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
1: 嗯，
0: 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
1: 哦，
0: 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
1: 嗯，
0: 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要饿
1: 的肯定吃的多哈。
0: 对，你不要饿的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嗯，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
1: 嗯，
0: 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哦，少量多次。
0: 对，
1: 嗯，
0: 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0: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0: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
1: 啊，
0: 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1: 嗯。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着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
0: 嗯，
1: 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
0: 嗯，
1: 有中杯、大杯、超大杯，
0: 嗯，
1: 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0: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嗯，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啊？
0: 嗯，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
1: 的大杯哈，
0: 大杯，
1: 嗯，还不是超大杯，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嗯，其实它会默认就给你大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圆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不小那个，啊，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啊，
0: 哦。嗯，
1: 你看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
1: 点
0: 心啊什么的，
1: 啊，
0: 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
1: 嗯，
0: 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 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
1: 哦，
0: 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
1: 嗯，
0: 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个
1: 咖啡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呀，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你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你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素咖啡，
0: 就是
1: 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也没有加奶泡，
0: 不加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佳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
1: 嗰粒咧，
0: 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天是7月12日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3: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4: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3: 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
4: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未喺中东目标，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国工作嘅突出位置，开展咗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岸紫丁兰，郁郁青青。呢段时间喺山西省，唔少游客嚟到汾河太原城区骏阳桥段，或喺树荫下聚餐休闲，或者系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喺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嚟、水质好起嚟、风光美起嚟嘅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方。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篇，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奈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0: 池州望和苑乐园板杠一期一百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和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和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保护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冰洁介绍。
6: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和4.9%。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丽芬表示，
7: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亦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趋势转换、结构向升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分析，
8: 传统的基建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灯比预期要好，这个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6: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9: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晴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 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0: 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嚟，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几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陆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2日确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还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道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亦都为今年迎风道下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几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今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著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与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林仁慧团队、香港福建中学黄业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肯宇、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睇到古老的中医药越嚟越酷啦。展示中心入边承载几代人记忆的国民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泰河谷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边，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 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药拥有5000多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着近5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1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日，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嚟听报道。
6: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2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1: 今年7月15日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发布了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2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粤能学平台可多终端互通，随时可学，涵盖产业技术、民生服务、非遗技艺等全品类课程，由技能大师、世赛冠军领衔授课，配到学习管理、线上开班、定制套餐、效果评估等实用功能，畅通广东全省培训资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计上线培训课程超5000门，线上技能培训覆盖超3000万人次。
7: 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十几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0: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号，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10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途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10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几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7: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主题乐园昨日正式登陆深圳福田，市民和游客争相近距离体验国产人形机甲硬核科技。据了解，16号晚 URKL 赛事将在南山文体中心打响。 URKL 是面向全球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顶级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赛事统一使用中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载体，重点比拼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结构防护等核心技术。目前赛事已吸引全球60几支队伍报名，涵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团队。赛事采用线上仿真选拔加线下真机部署的模式，最终筛选出32强进入线下擂台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贴文，美军当日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7: 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克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多地当日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道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波拉恩·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亦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
0: 伊朗十二号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到，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十二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受到多下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12号9时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 这个是巴林境内当日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另据媒体报道，约旦已启动防空系统。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嘉允，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的手里不再有帮助，
1: 不贴着脚的节奏，
0: 你天天在你们手上不像是一场闹无人的秀，
1: 爱来的箱子，
0: 我快打开
1: 中国风的 flow。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一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夏天好呀，我是刘慧，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过得快吧，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放慢脚步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在歌声里为你停留，因为他经常会为我们留住一段可以静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在岁月里步履不停，但是会在音乐当中深陷旋律，我们和自己温柔和解。

提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一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花卉，荷花。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很会拍花的朋友，而且他只专注于拍荷花。他的那个调调是暗调的，是想让你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观看。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生当中那些深刻的体会，可能不是发生在最耀眼的时刻，而就是在你一份沉静的自省和观察当中才会有的。他告诉我，荷花长在淤泥里，却开出了最洁净的花，那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生命最真实的张力。所以我看他拍的那些荷花是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花瓣的弧度，水珠的停留，包括上面脉络的那个走向，都在暗调里面，这些细节都是主角，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真正的本意，可能从来都不是想要一个统一的解读，而是一种真诚的共鸣。就像我们在音乐当中一样，我们愿意去听见每一首歌声背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心态。

Wonder 的怦然心动，就是用这种轻快灵动的编曲，就是用这种干净纯粹的唱腔，给我们讲着青春里猝不及防的心。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

0: 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或韩磊的海边公路，就让你一下子从高空来到地面，具体来说是到了车里。海边公路嘛，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奔驰在一道海岸的长路，海风漫卷，天光温柔，满是奔赴自由的畅快，对吧？希望静下来能和天地对话，也能走出去和自由相逢。

爱人呐、很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少了很多莽撞的热烈，多了很多历尽半生浮沉之后对陪伴和相守的珍惜笃定。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悦

0: 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垂娜丽莎的 Sitting of Love。 无论是平淡相守还是热烈心动，我想都是人间最值得珍藏的温柔馈赠吧。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以清冷温润自带岁月沉淀的感觉，缓缓给我们唱着心流。历经了乐坛多年的沉浮，他的歌声始终是那样的淡然通透，不刻意渲染，只用平缓的曲调把你带出外界的喧嚣，在独处当中进入内心安稳沉静的状态。是啊，歌声教会我们很多，岁月也教会我们不少，告诉我们要在这样纷繁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方欢喜的角落。我们来听 Ivory's 带来的 Just For Me，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制作取悦自己的事情，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松弛感。突然想起来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Stephen 吉利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两句，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 Alan 带来的 A Little Reminder， 一个小小的提醒，很温柔，很治愈，自带那种安抚力量。有的时候听歌真的很奇妙的，歌声就像一个无形的开关，你不用说话，你不用多说，旋律一起，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包括一直埋在心底的心事，一下子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出口。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过往的岁月，都能安安静静地对上话。不信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

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真的是充满了故事的厚度。在音乐里面，我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出来那种熬过人生低谷的倔强和释然。是的，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但只要你不放弃，就能等到云开雾散，夏天到来，是吧？把坚持活成一枚勋章吧，幸运在某一天终会把你叫醒。

简单对话带来的在某天把我叫醒，用一个非常细腻的视角给我们讲着普通人的生活常态，跟我们讲着生活哪有不失意的呀，但是终会有一束温柔的光在恰当的时候把你拉出谷底，带你重新出发。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都能坦然接受时光的奔流，在人间行路中保持从容和热爱，好吗？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一首很特别的现场版本的《送流水》，来自两位藏族的歌手淡增屈培和尼日提哈。岁月更迭，人间聚散，让我们顺其自然，跟着岁月一路前行吧。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

0: 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Nobody likes you, Pat。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她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她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和温柔，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

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他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你就知道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足以跨越整个岁月。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

这是来自歌手 Pa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

0: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
1: 我们上，
0: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夏的风里，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在什么时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妈妈，有闪电！
1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9: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

0: 狂奔。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

0: 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强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黑妹，奶拐，自我的姑娘。

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

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彻底爱着你，他情愿变成影子，守护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的小心翼翼，静静等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朝安，你个衰女点打算？任你极个盲底都睇唔见啊！除非个华佗再翻身，否则就嘥晒我嘅钱。如果你嫁俾个张远台，阿爹就有势有财。

天又面，点知你情愿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真系讨厌，成年识字仲请医生，正式系盲佬贴符就冇话算。正嘅你快啲退婚，我无非为你幸福来打算，若果不听老人言。

0: 我仲望嗰个盲仔报恩咩？但求嗰个盲仔唔喺嗰次黐餐就偷笑咯。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一刀两断。
1: 阿爹，唔系你咁讲咧。如果俾年哥听到你番说话，就会将佢个自尊害伤害。阿爹，你又何必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子父姻缘呢？
0: 笑话、啊！

心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知，叫佢立即扯。如果要到我出声，确系唔客气噶。而家我赶住出去，我有单生意倾下，你记得话佢听。

0: 睬我呢？啊，嗱，你乖乖饮咗呢碗药先啦，年哥。
1: 唔饮咧。
0: 哎呀，年哥，我有冇对你唔住？你点解咁对我呢？
1: 云妹，你原谅我，我唔会好。你唔好咁对我啦，好唔好啊？

0: 公，你有冇撞亲个头啊？
1: 咦，你咪喐，我正话好似睇到嘢咩？
0: 系啊，
1: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噶？
0: 系啊，
1: 你对耳环系咪彩色噶？
0: 系啊，
1: 文妹，我见到啦。
0: 睇到嘢，我真系安乐晒啦！
1: 我好翻啦。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

0: 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3: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7: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7: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萝卜水呀、啊。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应该听过汽车零整比这个概念吧，把车拆了卖零件的价格总和除以这个车的售价。我们常说啊，车子买得起但是修不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厂和全新配件太贵了。如果不用全新件，选择更换拆车件的价格就会便宜太多，差不多能够便宜个60%到70%左右吧。拆车件虽然大多是从旧车上拆下来的，不过比一些副厂件还是强不少的。对于很多资金有限的车主来说，这类配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件都是从事故车、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质量不错的就会流通到市场里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泡水车的零件拆下来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类总成，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原厂或者副厂全新的报件吧。首先呢，根据国家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发动机总成、变速器总成、方向机总成、前后桥和车架都是不可买卖的，应该没有几个商家敢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吧。其次呢，安全和质量上无法保证，电子元器件也尽量不要碰，没准呢买到泡过水的或者历史悠久的，出装上没什么问题，跑一段时间就频繁出问题。还有一些易损件还是选择正规途径吧，比较靠谱的拆车件、车身覆盖件、玻璃这类不是核心件，质量上也比较容易靠肉眼判别，只要是能够匹配上就能用，而且价格便宜，安装也较为简单，是拆车件当中最走量的，毕竟不怎么影响行驶安全，用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在江南中路有一些拥堵，在石龙段啊，石龙在西湖一路附近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环城南路，提醒各位目前有堵车。这会儿呢是堵车，在东莞市第一中学这段有拥堵缓行，有2.3公里的排队缓行啊，堵车是10分钟左右。在管张路也有排队拥堵情况，是在油麻港路到管会路附近有拥堵600米出头啊。另外呢，在环城东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段有一些些的堵车，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有1.7公里。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啊，五湖路目前呢是在横沥段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东深路呢，在桂园街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在东深路的长马路段，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缓行，以及呢，在张深路有堵车哈。
8: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家人们，起床了！
13: 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4: 早上好！
15: 早。
2: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5: Let's go！
13: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5: OK，
2: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3: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早间的7:34啊，问候各位一声早晨好，我是小天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来主持节目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早晨呢，气温呢还算相对比较凉爽啊。今天的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8度啊。今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呢会出现大雨。展望这一周的天气情况，雨量很充沛啊，基本上目前的预报每天呢都有大到暴雨啊，所以各位出行啊注意一下暴雨。

0: 雨的影响了。那么这周末到下周啊，也是雨势较大啊，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略微走低，最高温是32度啊。今天呢，还维持在34度的最高温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我们常吃的一种坚果啊，也是一种干果，叫腰果啊。想问问各位，知不知道腰果生长在植物的哪个部位呢？可能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呢，99%应该答不上来啊。它其实属于一种水果的小尾巴啊。一会儿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另外呢，热搜导航啊，今天来说第一条热搜话题呢是什么呢？现在呢，很多的餐饮巨头啊，开始扎堆高蛋白啊，就是在餐饮里添加更多的蛋白质啊，因为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蛋白质的摄入啊。但是呢，其中机遇与隐患也是同时存在啊。热搜导航的第二条来说，央视呢最近曝光了网店代运营骗局啊。警惕呢，在家开店月入过万的虚假陷阱啊！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说一说啊 ，AI 换脸这个赛道啊，在网上仿冒明星带货乱象丛生，哎，平台呢开始肖像保护新规了，要从源头筑牢这个换脸防线啊！来吧，那这会儿首先我们先来到冷知识小宇宙了。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来说说冷知识小宇宙啊，腰果呢在干果界啊绝对是一个人气选手啊，它呢凭借着奶香味十足，油炸盐焗煲汤样样合适，很多人呢从小到大默认啊，坚果是不是树上结的坚果啊，或者是埋在果子的内核里，像核桃啊、巴旦木啊这种啊。但今天呢，我要说一个颠覆大家认知的常识，哎呀，不能叫常识吧，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啊，颠覆大家认知的冷知识啊。我们吃的腰果呢，其实根本不是果实的种子啊，它呢是果树附带果肉附带的肉质果托上长出的一枚附属的种子啊。这说的是很复杂啊，咱们首先说说腰果树啊。腰果树呢大多数种在热带地区啊，像东南亚呀，包括海南都能见得到啊。这个树的生长结构跟普通的果树不太一样啊，它呢不会长出这种像苹果呀、桃子这种把种子完整包裹在果肉里的果子啊。花粉授粉完成之后啊，枝头呢会先鼓出一大块红彤彤、黄澄澄、外形酷似小苹果的肉质部分。业内呢给它取个名叫腰果梨，也叫假果啊，真假的假啊。这个腰果梨啊，这块腰果梨它水分很充足啊，口感是酸甜清爽的，很多当地居民呢拿它当新鲜水果吃，还能榨汁啊，还能酿酒啊。很多游客第一次见它呢，都会理所当然的把它当成主体果实啊，误以为呢腰果就藏在那个果肉的内部。但其实呢，这个腰果梨内部啊，它是空空荡荡的啊，没有果仁。真正能做成零食的那个腰果啊，是孤零零的，它垂在腰果梨的底端啊，就相当于呢这个腰果梨底下呀长出了一个坠出了一个弯弯的那个小月牙啊，这个才是我们日常买到的干果原料啊。打个通俗的比方吧，腰果梨呢相当于蛋糕的底座啊，腰果呢仅仅是挂在底座下边的一个小小的装饰物啊，和其他水果的生长逻辑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市面上卖的那腰果呢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外壳的啊。也有人说好奇啊，这个为什么买不到带硬壳的这个腰果呢啊？其实这里面有个小知识啊，就是腰果的外层啊，它有两层坚硬的外壳，壳里呢有腐蚀性很强的一种东西叫漆分啊，油漆的漆，分呢就是这个有加个分啊，和毒漆树啊，和这个毒漆树包括毒葛的刺激性物质是一类的啊。那如果说徒手就接触腰果的外壳啊，皮肤就会红肿发痒，还会长水泡啊。一般怎么弄呢？就是用火来烘烤带壳的腰果，那挥发出来的那个烟气啊都会熏眼睛，所以加工腰果时啊必须依靠专业的设备高温去毒，

0: 然后再用机器呢剥离外壳啊。所以野外的普通人他不能去独自的去采摘那腰果啊。另外跟常见的坚果对比啊，大家也能分辨差别，就是像核桃啊、巴旦木啊、夏威夷果这种坚果呢，它的种子啊都是被果皮果肉层层包裹的，只有腰果特立独行，果肉呢在上面，种子呢单独垂下来在下面啊，在果肉之外，那种子呢直接裸露在外面，风吹日晒，这种结构在植物里是特别的罕见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就是新鲜的腰果梨啊它特别娇气，采摘之后呢短短几个小时就会发酵腐烂啊，根本没有办法长途的去运输储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不是产地的那个地方啊，这种腰果梨啊它很少很少，基本看不到新鲜的，可能热带本地人他一次性能品尝上新鲜的这个腰果梨啊。所以今天说了这腰果它呢是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生存的存在啊。好了，这会儿看看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跟歌曲啊，稍后接着回来。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啊。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各地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下达1亿之资金支持浙江台风灾后恢复重建。7月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用于浙江受到八威台风损毁的道路、水利设施、居民应急抢险与灾后恢复工作，同步督促地方加快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据了解，今年最强台风八威先后于11号跟12号在浙江的台州、温州沿海两次登陆，登陆后呢是持续深入内陆。台州玉环多家工厂的屋顶被狂风掀翻，沿海护栏、行道树被大面积的吹倒，厦门莆田城区有道路积水，很多群众的车辆涉水被困，那么消防人员呢也是连夜展开了清除作业。另外呢，再来关注到北方的汛情，国家防总启动山东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工作组呢赴北方省份督导。鉴于北方最近呢是多暴雨，山洪风险攀升，国家防总呢12号启动了山东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抽调了3支专项工作组赶赴河北、辽宁、吉林，现场指导群众转移、河道排涝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的巡查工作。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甘肃肃南强降雨引发山体塌方，甘肃张掖肃南县近日连续强降雨，国道213线路发生小型的山体塌方，落石阻断了双向车道。当地应急交通消防集结了100多名抢险人员，多台工程机械冒雨清理，经过7个小时的作业，道路恢复了单向通行。医保部门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流程，线上备案全程无需线下跑腿。全国医保异地就医上线上的备案通道全面升级，参保群众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即可以完成异地门诊住院备案，结算报销比例流程与参保地一致，省去纸质材料，线下窗

0: 口排队环节，汇集外出务工、旅游以及求学人群。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表现亮眼。近日呢，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首日票房呢表现亮眼，排片跟观影人次成绩突出，一举打破了9项中国影史纪录，影片热度居高不下，带动院线大盘的票房大幅走高。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军发动本周第三轮对伊朗打击。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发起第三轮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标为，伊朗沿海航运相关设施。那么，回应此前商船遭遇袭击事件，伊朗多地凌晨传出爆炸声，伊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暂停限制通行，那么国际航运风险也在大幅上升。三星提前推进龙仁芯片工厂建设。近日，韩国三星电子对外披露，龙仁大型半导体集群首座工厂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整体总投资约1.3万亿美元，聚焦高端存储 AI 算力芯片的制造，应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芯片紧缺现状。世卫组织预警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实际规模高出官方统计。世界卫生组织应急部门负责人公开警示，结合病毒检测阳性与传播模型的测算，刚果金当前的埃博拉真实感染人数超过了1830例的确诊病例，当地医疗资源短缺，病毒跨区域的传播风险在持续走高。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4强全部出炉。7月12号，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呢是全部收官，英格兰加时击败挪威，阿根廷苦战战胜瑞士，叠加此前晋级的法国、西班牙，那么全球排名前4的4支传统豪门会师半决赛，创下世界杯96年历史全新纪录。赛事半决赛将在7月15号和16号开战，两组对决分别为法国对阵英格兰以及西班牙迎战阿根廷。再来关注一条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国际足联确认世界杯赛后研讨扩军方案。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公开表态，48支参赛的2026世界杯队伍啊，落地效果超出预期，非洲、亚洲多支弱旅均收获积分和进球。赛事结束之后呢，国际足联呢将正式研讨把下一届世界杯啊扩军至64支球队的可能性，调整小组赛制、赛程安排，进一步提升全球各国的世界杯参赛机会。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伊冲突推升避险需求，国际原油开盘大涨3.5%。受到中东航道冲突的影响，7月13号早盘，国际油价大幅走高，布伦特原油报78.71美元每桶，纽约原油是73.78美元每桶。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海运，受阻，那么全球原油会供应链大受扰动，大宗商品避险买盘集中入场。外汇交易中心延续外币手续费减免政策。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告，自2026年8月1号起，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泰铢等12种货币直接交易的手续费，减免周期是3年。政策旨在降低外贸企业的汇兑成本，助力“一带一路”贸易往来。年内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截至7月上旬，全国已经有134家村镇银行完成重组、退出审批，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监管持续推动弱小县域金融机构整合，化解零散机构经营风险，优化基层金融服务布局。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先进一段宣传和广告，